化鸡逼反抗的整个生态系统。他表示在反恐问题上绝不容许双重标准。摩迪先生对世界各地区气候发生的冲突表示关切。他表示战争和冲突无法解决人和问题，所有争端都应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总理表示印度支持所有旨在连接市场、促进贸易并开辟新的发展途径的努力，但他强调此类努力必须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摩迪先生表示印度去年提出了成立上海合作数字文明对话论坛的倡议，他对该论坛首席会议将由今年在印度举行表示信息，在出席上海合作数字峰会后，摩迪总理结束了对杰尔基斯坦为期两天的访问，并由今天下午从比什凯克出境返回新德里。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 RHS 总指挥摩罕·巴克沃特在首次访问加拿大期间向大多伦多地区的一场大型印度教侨民聚会发表了讲话。这场名为《印度教世界纪要》一由于拥抱世界的活动在沃恩举行。来自加拿大八个省的25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由加拿大印度教外联关系与对话组织并得到了175多个社区组织的支持。巴卡瓦特在聚会上强调了瓦苏达伊瓦库图姆这一原则即世界是一家的信念。他强调应尊重语言、传统和礼拜形式的多样性，并将其视为团结的源泉。加拿大前国防部长阿尔伯特声称杰森·卡尼作为首席嘉宾出席了活动，而文卡华克尔塞蒂万协会的卡什米尔辛格。这次加拿大执行师巴卡瓦塔博士在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百年纪念期间对美国、加拿大和美国三国进行外联访问的一部分。农业和农民福利副长西夫拉杰辛格乔汗今天在新德里召开会议，审查了总理丹达尼亚农业计划的进展情况。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在已确定的100个地区加快该计划的实施，加强各项计划之间的协同效应，以及提升地区

及改善治理和服务提供。在南侧半球方面，印度队公布了即将对阵阿富汗的三场 T20 国际系列赛的15人阵容，舍利亚斯·阿耶尔将担任印度队部长，蒂拉克·瓦尔玛担任队长，王牌快球投手贾斯普拉特印度队前排阵容融合了经验丰富的老将和年轻新秀，包括外法苏里亚万西、阿比西夏尔玛。中段阵容自由队长施雷伊斯，印度队选定了尼提什·库马尔·雷迪、阿卡什·帕特尔和华盛顿上的一些进攻。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Jagdish Pandit Bhatt 唱了一首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纳伦特拉摩迪总理在第二十届、二十六届上海合作书者峰会期间会见多位国家元首》。2026年8月31日在第二十六届上海合作书者会议期间，纳伦特拉摩迪总理在比什凯克会见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萨迪尔·扎帕罗夫，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理尼克尔·帕西尼扬，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马苏德·佩泽事件博士。摩迪总理由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会晤是两人今年首次会面，期间两位领导人曾于2025年12月在德里举行的第23届年度峰会上会晤。两位领导人回顾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国防、能源、航天、交通及民间交流等多个领域双边合作的进展。双方对2026年8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7届印阿贸易经济和文化政府间委员会的成果表示欢迎。两国领导人就印度尔在多边舞台上的合作交换了意见，特别是印度将于2026年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的相关合作。双方还就双方共和关心的关键地区和全球问题交换了看法，包括西亚和黑海地区的冲突。这些冲突已对海上贸易以及年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产生了影响。总理重申对外与外交是解决冲突的出路。两国领导人一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接触，以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特殊且有限的战略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持续取得显著进展，并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展现出人性。总理表示，他期待在2026年9月12日至13日举行的第18届金砖国家峰会上，在印度欢迎普京总统的到来。在会见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萨迪尔·扎普罗夫先生时，摩迪总理热烈祝贺

沙帕罗夫总统庆祝接这是共和国独立日并祝这位同日开幕的上海合作书者峰会富有了特殊意义。他还祝贺萨帕罗夫总统主办第20届上海合作书者峰会 两国领导人回顾了双边关系取得了进展并重申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印度与接二即是共和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同意充分利用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进一步深化经济和贸易合作。双方还讨论了 通过学生交流、文化合作等方式不断发展的民间交流。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Imran Aziz Milan 唱的一首歌曲。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播送鲁巴什玛讲的故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

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

0: 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她要照顾自己，如果她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要点。国防部长敦促国防共和国部门企业注重按时交付自力更生及达到国际标准的质量，目的总理在必须开课举行的上海合作数者会上表示，在反恐问题上不用双重标准。国民志愿服务团 RHS 主席莫罕巴克在加拿大发表演讲时强调了世界一家的原则。农业部长审查了总理绿里给外计划的进展情况，强调应及时向农民发放福利。半球印度公布15人南侧国家队名单，将阿富汗进行三场 T20 国际赛。羽毛球乌拿提获得在中国大师赛超级750赛事中早早出局。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是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巴扎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
1: 印度的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许多远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慈园，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许道园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上。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

十二公园，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隆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隆比尼是佛塔的出生地。在佛塔盖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那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后在库西纳格尔他逝世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盖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万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访问印度时，很显远地描写了大菩提庙的话，在该地区菩萨获得了智慧。在庙的北方有宝石柱，人们说在该地区菩萨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过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颜色的光线。在这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塔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盖亚是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盖亚火车站，从波特盖亚11公里远。在波特盖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DDC 旅馆、波特盖亚阿舍克等。从盖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在拉吉吉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吉12公里远是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

随喜重心。好几次波特对纳兰德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德波特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德时，一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婆罗门和吠陀、课本、哲学、逻辑、神学、天文学、数学和医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柬招待所。从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从巴特纳56公里远是歪沙里。波特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佛塔给了一个丸凤命。在歪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塔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是公里原始萨尔纳特，在这佛特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儿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师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师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从萨那北部设置着古希纳格尔，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逝世了。从古希纳格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农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提。在沙瓦斯提波特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隆比尼，隆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布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布江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尔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尔邦，南部的美加拉亚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昭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怡、阿萨木邦察赫、阿萨木邦西闻名。夜上动物旅药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新鲜、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0: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

0: 的派别，
1: 北印度
0: 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鲁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生命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

0: 国海滨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滨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莫卧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群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的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杰、拉莫诺米、克里施纳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里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地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7个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度有电影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呼玛勇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5000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呼玛勇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呼玛勇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尔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尔多久的。呼玛勇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扎姆丁地区位于呼玛勇坟墓。

印度的呼玛允坟墓是德里的木偶儿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呼玛允坟墓包括呼玛允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卧儿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呼玛允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呼玛允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根或者哈吉贝根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斯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呼玛允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格姆花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向波斯设计扎尔巴火车四公园是建筑了呼玛允洞。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兹、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呼玛允坟墓。呼玛允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呼玛允的坟墓。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呼玛允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形上。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呼玛允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呼玛允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呼玛允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呼玛允的坟墓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呼玛允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呼玛允坟墓的东南边有呼玛允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呼玛允很喜欢那个立法院。呼玛允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呼玛允的坟墓。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召见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万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班里德维香格坦的一个古典乐曲。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佛教故事。
1: 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许多远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傅讲述了这段对话。师傅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许道园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哈里姆沙兰唱的一首神歌。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纳伦德拉摩迪总理将于近日在新德里出席税局原部部门峰会闭幕式，并发表讲话。这场为期两天的部门峰会于昨日开幕，是总理为加强印度团队精神深化合作联邦主义而设想的一系列部门峰会中的首场。此时峰会汇聚了中央和各邦政府，共同商讨关键领域的优先事项，并制定由事件报的行动计划。峰会重点关注四个关键领域，包括即时实施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再生能源、人民参与的游水收集计划、饮用水源可持续性以及Jal Jeevan Mission 2.0 计划。该组织旨在促进各方共同承担实现国家目标的责任，并确保讨论成果能够转化为激励和服务提供方面的良化改进。科技部长基腾达拉辛格博士近日表示，能源安全与国家安全战略自主转和经济人性密不可分。在出席由 BHD 工商会由新德里举办的2026年第六届国际气候峰会，印度能源与粮食安全声明是不常呼吁建设一个日益自给自足、本土化、价格实惠且技术先进的能源行业。部长将当前时期描述为迈向安全、可持续能源未来的过渡期，其中包括向清洁能源的转型。他表示，随着印度迅速在全球